5:10接获投报，至现场发生涉及3辆交通工具的碰撞事故，2名死者经过确认已经当场死亡。国际消息，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是庆祝活动随后演变成骚乱，并且爆发警民冲突，造成至少219人受伤，当中包括执法人员。法国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780人被捕，其中超过450人被扣留，部分扣留者是未成年人，另外有1人死亡，当局暂时无法确认事件是否和骚乱有关。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部分人趁着庆祝活动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拥有集会和庆祝的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任何越界和暴力的行为。伊朗否认总统佩泽西奇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辞职，并且批评相关传闻是境外媒体在散播的谣言。佩泽西奇扬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坚定地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和通信事务的官员也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钦编辑。

0: 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由于全国各地疫情严峻，第二轮的阿斯利康疫苗今天中午正式开放给雪龙、柔佛、槟城和沙拉越18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民众登记预约，结果所有名额在一小时之内就一扫而空，但过程当中有状况，网站

很快的带你进入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刚听过那首歌曲是飞道尔的《乖乖好不好》，接着有林思蓓的《住在心里》。没错，算是假期期间车流量肯定会增加，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所有正在驾驶的朋友，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边开车边看手机，那出发之前检查轮胎还有油量。我们宁愿慢一点，也不要赶一点，一定要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这才是最重要的旅程。

骨痛热症是由黑斑蚊所传染的，如果没有及早就医，其严重性甚至可以导致死亡，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可以分工合作，确保黑斑蚊的繁殖地，如室内可以盛水的容器，如花瓶、蓄水池、冰箱、脚垫，室外的废弃轮胎、塑胶袋、空罐子、水沟等，时时刻刻保持清洁，才能够避免黑斑蚊的繁殖。每周一次，全家大小一起大扫除，大家一起来确保我们的住家和周围环境的清洁，一起消灭黑斑蚊。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干嘛魂不守舍的？还没到下班时间，就一直在窗口那儿走来走去，烦死了。
3: 你看，天突然暗了下来，是不是就快下雨了？
2: 你不会是想着家里的衣服没人收吧？
3: 我是担心小林。
2: 这么大的人了，就算没带雨具，进便利商店买也行。你是他同事，他的前辈，不是他妈。
3: 哎呀，你不知道，他为了产品宣传的那个挑战，最近都在熬夜。今天为了看场地，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还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回公司一趟，亲自给主管汇报场地情况。
2: 赶不及回来试训也行啊，主管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
3: 你没当过新人呢，还不了解新人那种忐忑的心，求好求表现求肯定的心。
2: 那倒也是。
3: 更何况主管还定下了销售额，不达标就不能留下。
2: 你也不至于在那里走来走去吧，坐着等不也一样吗？更何况你没工作呀。
3: 当然有，可是我看这天好像快下大雨了。
2: 也是，最近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狂风怒号。几天前的夜里，我家的鞋柜还被吹倒了，砸到我的车，幸好刮痕不深。
3: 就是因为风大我才担心，你看小林瘦成那样，被风刮走也不是不可能，尤其如果刮的是你说的狂风什么什么。
2: 狂风怒号，狂风就是猛烈的风，怒号，怒是愤怒的怒，号就是嚎啕大哭奔走呼号的号。怒号指大声叫唤，多数用来形容大风。你看这形容多贴切，大风刮得像发怒一样嚎叫，狂风怒号。
3: 最近的天气确实难预测，上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随着手机、电脑和平板越来越普及化，现代人每天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疲劳的问题也越来越常见。不少人会出现眼睛干涩、视线模糊、肩颈酸痛，甚至头痛等等一些症状，那这些可能都是用眼过度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学生和上班族，经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少让眼睛休息。其实保护视力并不困难，只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能有效地减轻眼睛的负担。首先建议大家遵守20-20-20原则，也就是说每使用电子产品20分钟就让眼睛休息20秒，并望向20尺以外的远处，这能帮助眼部肌肉放松，减少疲劳。第二，要注意环境光线。很多人喜欢关灯玩手机，或者在太暗的地方看电脑，这会让眼睛更加的吃力。阅读或工作时，最好保持光线充足，同时避免屏幕亮度过高或者是过低。在饮食方面，也可以多摄取有助眼睛健康的食物，例如胡萝卜、菠菜、番茄、玉米以及富含 Omega 3的鱼类，这些营养有助保护视网膜和减缓视力退化。另外，不少人习惯熬夜，导致眼睛长期得不到充分休息。睡眠不足会让眼睛容易干涩、充血，因此成年人最好保持7小时以上的睡眠。如果发现自己经常视线模糊、眼睛疼痛或看东西出现重影，就应该尽早检查眼睛，避免延误治疗。眼睛是心灵之窗，更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器官，记得要好好保护双眼，才能看见更美好的世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快乐生活馆。

欢你听过李荣浩的这首歌《李白》，也就正式的带你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今天是公共假期，当然也是学校假期，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进入放松的模式了。那说到假期，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安排，有些人喜欢往这个海边跑，有些人喜欢回乡见家人，也有人选择待在家里追剧、睡觉、整理房间之类的。其实假期真的没有标准的答案，最重要的是让自己从平日的忙碌生活当中获得一点的休息和充电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快乐生活馆，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的假期会怎么度过。所以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假期计划，也许你的安排会成为别人的灵感哦。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是的，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今天正在前往哪里呢？如果你已经在旅途上，希望一路顺风。如果你还在家里，不妨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然后不用赶时间的早上。很多人总觉得假期一定要安排得满满的才有意义哦，但是其实有时候最舒服的假期反而是什么都不赶，然后睡到自然醒，慢慢的吃早餐，然后陪家人聊天，散散步，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往往最能让人感觉到放松。所以趁着这个长假，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吧。

个 Batanglupa 来看一看这个壮观的大桥，或者只是一起喝杯茶，然后来聊聊天都行的啊、哦。很多珍贵的回忆，当然不是发生在特别豪华的地方，而是在平凡的相处当中慢慢累积起来的。如果今天你正和家人在一起，希望你们拥有一个温馨愉快的假期。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你在收听的是今天第一段的华语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快乐生活馆。那么长假还有好几天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把握每一分钟，对不对？不过在这里真的要好好的提醒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是出门旅行、返乡探亲，还是参加聚会活动，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开车的朋友要保持耐心，天气炎热，记得补充水分。那带着小朋友出门的家长，真的也要多注意他们的安全。玩得开心很重要，但是平安更重要。希望这假期结束的时候，大家带回来的不仅是照片和纪念品，还有满满的快乐回忆。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不知不觉，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快乐生活馆时光。无论今天呢，你也是在旅途中，还是在家里休息，或者还是依然坚守工作岗位，都希望节目里的音乐和陪伴能够让你的假期多一份轻松和温暖。没错，六月已经展开新的篇章，愿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事事顺心。那继续的祝福所有庆祝达雅节的朋友节日快乐，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拥有一个愉快又难忘的长假。好，我是阿加素江，然后明天上午继续会在空中与你见面的，请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沙捞越政府始终重视在海外求学的沙捞越子民，珍惜他们的贡献，并把他们视为沙捞越发展的重要资产。沙捞越副总理德德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萨指出，在先进国家如韩国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沙捞越培养未来所需的高素质人才，以支持沙捞越的发展议程。因此他呼吁马来西亚学生，尤其是沙捞越子民，应该充分利用在韩国学习与生活的机会，累积知识和经验，日后回国为沙捞越的发展做出贡献。他是于星期天在韩国首尔出席沙捞越 SMD 半导体公司主办的韩国马来西亚学生协会交流会时如此表示。加伯巴勒南嘎恩达劳一座长屋居民的迅速行动成功控制了其中一户厨房所发生的火灾，并避免火势蔓延。该火灾发生于今天凌晨。沙捞越消防与拯救局行动中心指出，当局于今天凌晨1:11左右接到投报，随即出动加伯消拯局队伍赶到现场。火灾地点距离消拯局大约95公里。抵达后，消拯人员发现起火地点是一间位于长屋外的临时厨房，并已被完全烧毁。不过长屋居民已在消拯队抵达前成功控制火势，并确保火势未进一步蔓延。事故没有任何伤亡报告，消拯队伍也随即进行安全检查以及监控，以确认无复燃风险。灭火行动于凌晨5:27结束，现场已被宣布安全。沙捞越前副首席部长 Tan Sri Al-Fajabu Nombang 表示，如今的沙捞越已跻身沙捞越三大经济体之一，这一非凡转型令人瞩目。50多年前，沙捞越曾经被视为最落后的州属之一，而这一成就源于有远见的领导力和高治理，成功推动了沙捞越的发展。同时他也认为，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健全的法律制度增强了外资信心，吸引了更多投资进入沙捞越。根据如今的领导方向，他相信沙捞越将在2030年前实现先进州属的地位。而经济转型政策与新能源的发展更凸显沙捞越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Tan Sri Al-Fajabu 是在他的住所接受 RTM 采访时如此表示。德布州议员 Dr. Simon Sinabada 表示，德布州选区的洪水中断问题预计将通过实施大型供水网络系统项目来分阶段解决。该供水网络接西连至 Siburan 是一项长期性的举措，以确保为当地居民提供更稳定持续的供水服务。这项新系统也包括扩展管道网络的连接，以减少供水中断的情况。他是在西连冈邦达义为达雅丰收节晚宴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他也希望这项工程能为相关地区的居民带来长期利益。与此同时， Dr. Simon Sinabada 还说，沙捞越政府计划在德布路州选区建设更多的农业道路，以帮助农民提升生产力和收入。尽管该地区的59个村庄都已经拥有农业道路，但仍然不足以覆盖依赖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居民需求。完善的农业道路十分重要，不仅能降低营运成本，还能提高农产品输出效率。有关设施让车辆能够直接进入农田，减少对人力搬运的依赖，使农产品能够更快运出至主要道路。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瑞菲音乐小茶，你好，我是齐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慢一点刚刚好。那今天不知道说你是否觉得这个城市啊稍微慢了一点，今天下午的四点钟的节目呢又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为什么啊？好像呢是少了那一点点键盘敲打的声音，也少了一点港会议的脚步声，路上的车呢好像呢也没有那么急了，商场里多了牵着手散步的人，当然呢咖啡店里也多了一群坐着发呆的人。欢迎您来到慢一点刚刚好，今天呢是6月1日公共假期，如果在平时的节目呢是陪伴着大家下班的话呢，那今天的这个小时就当作是陪大家慢慢的过日子。这时候呢我们来听歌了，歌曲后回来呢就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节目内容。

以前啊，在小时候呢，很喜欢假期，因为啊，假期的到来呢，就代表着不用上课。长大以后呢，当然了，也是喜欢假期哦，只是啊，原因不一样了。现在啊，喜欢假期是因为终于啊，不需要回复工作的信息，也终于呢，不用赶时间去上班，也终于啊，可以在睡醒以后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但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人的假期也变得不一样了，也开始变得忙了。有一些人是忙着补眠，有一些人啊是忙着处理平时没时间处理的事情。当然了，有一些人呢也忙着完成平时没有完成的生活。会发现说，假期的时间啊根本不够用，反而啊是比平常上班日更加的忙碌。所以啊，究竟现代人的假期是有假期是属于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要由你自己来评断哦。

瑞芬音乐下午茶，慢一点，刚刚好。欢迎你持续的锁住这个平台。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啊？连休息也变成了任务。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哦？以前的放假是真的放假哦，醒来之后呢，打开电视机，坐着发呆也不会觉得内疚。但是啊，你会发现现在的假期啊，却变成了要洗车。要整理房间，要去银行，要买东西，甚至啊，连休息都好像要很有效率了。很多人会觉得今天啊不能够浪费，所以呢就安排了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再安排了看电影、运动、聚会。那结果啊，忙完一天之后就发现，原来我的假期啊比上班啊还要劳累。其实有时候最好的假期呢，不是安排的满满的，而是睡到自然醒，看喜欢的东西，喝一杯喜欢的饮料，然后呢，可以告诉自己今天可以不用那么的努力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对于许多人来说，突然间呢迎来了一非常长的连假，连续假期，所以呢一些朋友们反而啊不知道该怎么做，会觉得说好像啊没有所谓的工作上的 KPI 之后呢，就不知道要如何好好生活下去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教大家，如果没有 KPI 只有生活的话，你该怎么做呢？先来试想想，如果你现在正在咖啡店的话，那希望现在的你呢是在慢慢享用着你的手头上的饮料，但如果你现在在车上的话呢，就希望呢今天的路呢是不要太堵。如果呢你是在家里的话，就希望你的沙发呢是刚好舒服的哦。生活有时候就非常的奇怪哦，平时拼命的想放假，但是呢放假以后呢又开始想工作上的事情了，这个脑袋啊好像远远的都停不下来。所以今天的这个小时啊，就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什么都不用想，把工作把所有的一切留给明天，那今天的你呢先要学习要好好的生活。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现金的人呢，可能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罪恶感啊，就是发现如果我手头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好像呢就对不起公司，对不起这个世界。所以无论是否是假期，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就会呢卯足劲的把这个工作进度呢就往上提一提。其实啊，你可以这样想一想，偶尔的无所事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来想一想，小时候的你是不是会所谓的发呆，看看天空，看着云，看看窗外，半个小时过去了也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啊，长大以后发呆啊好像就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呢手机会响，因为啊工作会追，因为啊事情太多太多了，于是呢我们就害怕开始停下来。可是啊有时候啊人啊不是一直往前冲才叫做努力，停下来看一看天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是公共假期，如果你刚好什么都没做，那你不要觉得浪费，因为啊你只是在认真的休息。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ayfan 音乐下午茶。

好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如果呢你今天听着节目觉得很舒服的话，那就把这份舒服呢留久一点。如果你今天还是要工作，那要对你说声辛苦了。希望啊今天的黄昏慢一点，也但愿今晚的风刚刚好。那我们在下一个星期一下午的4点钟再会。

0: 下午五点。国家元首警告，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政府继续多管齐下应对全球不确定挑战。印尼东部发生二战遗留炸弹爆炸，导致五人死亡。萨拉姆雷西姆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强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成为散播诽谤和仇恨言论的平台。陛下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被滥用，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假声音、假影像及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元首也表达了遗憾，因为有人利用陛下本人的照片和影像制作虚假视频及误导性内容以欺骗公众，因此元首谕令有关当局持续加强监督，并采取必要行动遏制此类行为。面对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包括全球经济压力、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以及日益复杂的区域地缘政治动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国家稳定及减轻人民的负担，当中包括节约举措及布地95汽油补贴计划。安诺指出，除了继续完善目标式补贴计划之外，同时也会加强社会安全网及谨慎落实应对生活成本的举措，以确保人们的生活更稳定及和谐。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指出，尽管面对全球挑战，马来西亚经济仍持续保持令人鼓舞的增长表现，投资增加，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也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他说，政府以审慎的方式推进财政改革，强化中小企业发展，并推动数码转型议程，为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表示，朝野政治人物及全体国民应该深入体会并贯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的谕令，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弘扬国家原则的精神与价值观。Fahmi 指出，国家元首特别提及我国历史上的黑暗篇章513事件，并提醒人民铭记历史教训，对此各方必须严肃看待，以确保类似悲剧不再重演，同时持续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和谐。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宣布，从今天6月1号起，只允许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文告指出，用户在注册账户时需要完成相关年龄验证程序，以确认符合最低年龄要求。针对现有社交媒体用户，通讯委会指出，年龄验证机制将会分阶段实施，预计在未来6个月内逐步完成。此外，当局也给予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一个月缓冲期，以便转移或备份个人资料及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之后才会采取任何限制、冻结或其他措施。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将继续致力于加强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能力与战备水平，通过发展军事资产、先进科技及人力资本，确保皇家空军始终站在捍卫国家领空安全的最前线。部长配合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在脸书发文表示，在过去68年来，皇家空军始终以高度专业精神、勇气和奉献精神，肩负保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使命。国家能源公司在6月3号至5号举行的2026年能源转型会议，将成为国家与业界主要领导人讨论能源转型议程的平台。国能战略监管及永续业务高级首席执行员 Dato Mohammad Nasri Basir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为大会主持开幕。据了解，该会汇聚了来自超过60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学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4000名代表将会出席这为期3天的会议。
1: 根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2024年全球电子废料监测报告，在2022年，我国产生了约41万1000吨的电子废料，其中的有害物质不仅会严重污染环境，也会危害人体健康。民众可以透过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电子废料回收日，妥善处理废弃电子设备，同时利用 MyEway 信用程式轻松找到正规的电子废料回收站。让我们携手推动绿色回收理念，为下一代创造更可持续的环境。
0: 印尼东部巴布亚省31号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经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点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的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警方还说，爆炸由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引发，目前已经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搜救工作在今天恢复。位于缅甸善邦南堪镇的一个村庄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5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缅甸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说，这起爆炸是存放在村里的矿用炸药意外爆炸所引起。德昂民族解放军发表声明，向在爆炸中丧生、受伤和蒙受损失者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声明还说，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星期一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判断爆炸源自推进器，待火势完全扑灭之后将会展开调查，以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另外一人伤势较轻。澳洲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碎片散落，近7万名用户停电。在珀斯，一家公寓楼屋顶被掀翻，气象局已经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此外，该州大片地区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报道说，由于有乘客用4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字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触发了安全警报。30号晚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报道引述机上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的贴文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与美联航总部沟通后选择返航。根据航班跟踪数据，客机上载有19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于当地时间30号下午6点左右起飞，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在飞行大约3个小时之后返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当地时间星期天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及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及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内政部长卢内兹说，有人趁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一共拘捕了超过890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警告，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被滥用。政府继续多管齐下应对全球不确定挑战。印尼东部发生二战遗留炸弹爆炸，导致5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月份，来到六月份了。今天是六月一号，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达雅节快乐。你好，我是佑岑。好了，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复印黄复印的歌曲《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那我们稍微来呢，会有 Yunus 的歌曲哦，《扒着你不走》。那当然在5:20，我们同样都会有今天的韩流风音乐锁定频道，这里是 Brand FM。

从6月1号开始到6月4号呢，一连四天都是假期哦，再加上上个星期，从星期五开始，星期六礼拜，那整整呢，我们是有6天的时间，所以说很多朋友呢，都会趁着这个假期，都会计划去旅行。那你呢，今天的你是在度假当中吗？好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郭家伟跟黄伟熙的歌曲《偏偏遇见你》。那我国政府计划采用国家数字身份，就是我们熟悉的 My Digital ID， 那作为年龄验证的工具。更多的详情马上来听一听。

0: 想开麦。
1: 国家网络安全机构首席执行员拿督祖海里表示，我国政府计划采用国家数字身份 My Digital ID 作为年龄验证工具，这一举措主要在防止16岁以下的用户违规开设社交媒体账号，从而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威胁，同时也防止科技公司过度收集敏感的用户个人资料。祖海里在接受马新社采访时指出，政府的身份验证系统将成为一道强大的安全屏障，它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用户在不同的网络平台重复提交敏感资料，从而降低成为黑客攻击目标的风险。针对民众对数据隐私的担忧，祖海里特别强调 My Digital ID 不会要求用户提交或储存实体身份证副本，也不会收集指纹或面部图像等生物识别数据。该系统是直接与国民登记局的官方记录进行对接验证，确保所有敏感资料依然存放在安全的政府系统内。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交媒体平台只会收到用户是否符合年龄规定的必要验证结果，绝对无法取得具体的个人隐私资料。最后，祖海里保证政府将落实严格的数据保存政策，所有个人资料只会依法在特定期限内保存，并设有完善的保护措施，严防资料被滥用或未经授权的访问，让国民在享有网络安全的同时，隐私也能得到最大保障。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等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Hello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周奕涵。
1: 好了，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还是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达雅节快乐！因为今天是达雅节的第一天。我们有做一涵的歌曲《情绪怪物》，最近网络上的广告是真是假，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不过呢，你别担心哦，因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他就说，广告主的真实身份是需要进行核实了。Don't be shame!
2: Red FM 资讯咖喱载你回家。
3: 天天刷手机的你，是不是也经常看到一些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甚至是用名人头像打广告的骗局？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政府接下来将硬性规定，各大网络平台在发布这些付费推广或者赞助贴文之前，必须先核实广告主的真实身份。简单来说，以后谁想花钱在网上打广告，平台得先查清楚他是谁，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因为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导致政府抓不到人。另外，随着线上安全法令在6月1日正式生效，政府也送出了两大重点。第一，平台得加快手脚，我国现在有超过800万的社交媒体用户，政府要求各大平台一旦发现有害内容，必须马上撤下来。第二，16岁以下不能玩社媒，满16岁才可以注册或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账号。平台可以用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来核实用户的年龄。这一招也得到了不少家长的支持，毕竟网络世界真假难辨，多一层把关，大家刷手机也能更安心。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是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你干嘛魂不守舍的？还没到下班时间，就一直在窗口那儿走来走去，烦死了。
6: 你看，天突然暗了下来，是不是就快下雨了？
5: 你不会是想着家里的衣服没人收吧？
6: 我是担心小林。
5: 这么大的人了，就算没带雨具，进便利商店买也行。你是他同事，他的前辈，不是他妈。
6: 哎呀，你不知道，他为了产品宣传的那个挑战，最近都在熬夜。今天为了看场地，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还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回公司一趟，亲自给主管汇报场地情况。
5: 赶不及回来试训也行啊，主管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
6: 你没当过新人呢，还不了解新人那种忐忑的心，求好求表现求肯定的心。
5: 那倒也是，
6: 更何况主管还定下了销售额，不达标就不能留下。
5: 你也不至于在那里走来走去吧，坐着等不也一样吗？更何况你没工作呀。
6: 当然有，可是我看这天好像快下大雨了。
5: 也是，最近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狂风怒号。几天前的夜里，我家的鞋柜还被吹倒了，砸到我的车，幸好刮痕不深。
6: 就是因为风大我才担心，你看小林瘦成那样，被风刮走也不是不可能，尤其如果刮的是你说的狂风什么什么。
5: 狂风怒号，狂风就是猛烈的风，怒号，怒是愤怒的怒，号就是嚎啕大哭奔走呼号的号，怒号指大声叫唤，多数用来形容大风。你看这形容多贴切，大风刮得像发怒一样嚎叫，狂风怒号。
6: 最近的天气确实难预测，上午风和日丽，把被单拿出去晒，下午2-3点就转为狂风怒号，还随之伴来一阵大雨，被单都来不及收。有时更夸张，一整天狂风怒号，大雨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
5: 还有更夸张的，车子的警报器还响了呢。
6: 是，我就遇过。现在我知道了，凡是表示大声哭或拖长声音大声呼唤，一律读作第二声嚎。比如嚎啕大哭奔走呼嚎狂风怒嚎。哎，与其看小林在那里嚎啕大哭，我宁可他在风雨中坚强起来，即使在狂风怒号中也鼓起勇气向前迈进。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节目的最后有两首的歌曲要留给你哦，这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曲《我要你要我》，还有陈默绅士的歌曲《偷偷的爱你》。祝福所有的朋友今天跟明天还有后天跟星期四假期快乐，我们星期三早上6点到10点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婆罗洲航空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当局正在研究有关的补贴机制。数字平台为推广本土文化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Christopher Gira 提醒人们在达雅丰收节假期期间注意道路安全。

上个月总理德德巴丁丹斯瑞阿邦扎瑞德诺宾指出，政府正在计划推出航班票价补贴机制，以减轻民众在节庆期间的交通负担。他说，欧洲航空 Air Borneo 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因此部分管理环节未能全面的落实。不过，随着提早进行的规划与安排，高峰期的票价上涨问题预计将在明年的达雅丰收节以及其他的节庆得到缓解。有关措施对在外工作的沙特子民来说非常的重要，这能够让他们的返乡之途更加的方便，同时也为在沙特工作的民众在佳节期间往返各地一事提供便利。沙特总理是今日在古晋沙特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大厦出席沙特副总理带着阿玛达格苏格恩巴斯主办的达雅丰收节门户开放活动的时候对记者如此表示。另一方面，沙拉维总理达德巴丁伊阿邦乔哈瑞也表示，数字平台和媒体在向国内和国外推广沙拉维的独特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多元化传播媒介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沙拉维的本土文化，而沙拉维本土电视台也在凸显沙拉维的文化与传统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沙拉维总理也向媒体从业人员表达了谢意，感谢他们通过持续性的报道积极宣传沙拉维的文化。汤敏州议员 Insignor Christopher Girasambang 提醒道路使用者，在这个达雅丰收节假期期间务必重视道路的安全。他呼吁大家谨慎行驶，避免在疲劳或酒后的状态之下开车，尤其是在参加庆典或返乡的途中。此外，他还在面子书的贴文当中表示，希望今年的达雅丰收节能够为大家带来欢乐、幸福与安全。同时，他也呼吁人民继续保持团结精神，彼此尊重，并且不计种族与宗教背景进行合作。这是因为沙拉越的强大正是源于人民的团结与和谐，肩并肩面对挑战，以推动沙拉越的发展。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Technologies Mustafa Samud 指出，沙拉越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人民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沙拉越多元社会长期秉持的互相尊重与团结的精神已经成为沙拉越以和谐与稳定的核心支柱。沙拉越如今的成功也反映了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的紧密合作，以确保永续长远的发展。他也在今日发表的声明当中向沙拉越人民致以达雅丰收节祝福，并指出有关庆典提醒了人们在多元族群和文化的社会当中维持和谐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希望今年的达雅丰收节庆典可以强化 Segulai Sejalai 团结一致的精神，促进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为人民带来安康、繁荣与祝福。沙拉越前副首席部长 Dan Sri Alfred Jabu Numbang 表示，如今的沙拉越已经跻身马来西亚三大经济体之一，这一个非凡的转型令人瞩目。50多年前，沙拉越曾被视为最落后的州属之一，而这个成就源于有远见的领导力与高效的治理，成功推动了沙拉越的发展。同时，他也认为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健全的法律制度增强了外资的信心，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进入沙拉越。根据如今的领导方向，他相信沙拉越将在2030年前实现先进州属的地位，而经济转型政策与氢能源的发展更凸显沙拉越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Dan Sri Afrajabu 是在其住所接受 RTM 记者采访的时候如此表示。德布杜州议员 Dr. Simon Sinambada 表示，德布杜州选区的供水中断问题预计将通过实施大型供水网系统项目来分阶段的解决。该供水网连接西连直到 Siburan 是一项长期性的举措，以确保为当地居民提供更稳定持续的供水服务。这项新系统也包括了扩展管道网络的连接以及减少供水中断的情况。他是在西连冈崩达伊为达雅丰收节晚宴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他也希望这项工程能够为相关地区的居民带来长期的利益。与此同时， Dr. Simon Sinambada 还说，沙拉越政府计划在德布杜州选区建设更多的农业道路，
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收入。尽管该地区的59个村庄都已经拥有农业道路，但是仍不足以覆盖依赖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居民需求。完善的农业道路十分的重要，不仅能够降低营运的成本，还能够提高农产品输出的效率。有关设施让车辆能够直接进入农田，减少对人力搬运的依赖，使农产品能够更快的运出直到主要的道路。今天早上，加伯 Nangabalangait 国小附近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船上一名男子疑似在意外发生的时候不幸溺水失踪。上个月消防镇拯救局行动中心指出，当局在上午9:28接获了投报，意外发生之后，船上的7名乘客当中有6个人成功获救，唯独32岁的 Spielberg Dylan Schooner 在落水的时候失踪，尚未寻获。有鉴于此，赶赴现场的加伯消拯局队伍随即展开搜救的行动，然而截至目前，搜救行动尚未寻得该名男子的下落。

婆罗洲航空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当局正在研究有关的补贴机制。数字平台为推广本土文化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Christopher Gira 提醒人们在达雅丰收节假期期间注意道路的安全。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4年的今天，石屋的居民终于迎来了一座现代化的新机场。该项目最初原定于1990年竣工，预计耗资9700万令吉。然而，由于工程延误，导致项目成本增加至超过1.121令吉。尽管如此，新机场的启用仍为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因为它配备了各种现代化设施，例如宽敞的候机室、航班信息显示系统以及夜间着陆系统。此外，更长的跑道也让波音737客机能够首次在石屋降落。新机场的开幕预计将全面带动石屋及其周边地区，如加拿义和加伯的经济与旅游业发展，因此预计将有更多游客到访石屋，而这座新机场也将成为推动沙拉越州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催化剂。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排名20
3: tempat ke-20

一个周末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体坛周报，我们先来欧冠看起吧。因为我想很多的阿森纳球迷都沉浸在他们在这个赛季当中夺得英超冠军的喜悦，但是刚过去的一天还是有些球迷会失望的，因为这个魔咒没办法被打破，要登顶，要成为欧洲之最，同时能成为世界之最的足球队，看起来阿森纳还是差强人意。

好，我并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阿森纳球迷，但是如果您是的话，您应该知道阿森纳在温格那个时代开始，2006年在 Thierry Henry 那个时代里面成功的晋级到欧冠的决赛，但是那个时候面对宇宙队，也就是当时的巴萨，有梅西，有 Xavi， 有 Iniesta， 因此呢是输得心服口服。但没想到呢，在经历过20年之后，看起来呢，伦敦球队阿森纳这个魔咒，又就是夺取这个欧冠的冠军这样子的魔咒依然是没有被捅破。伦敦已经成功有球队夺得欧冠，那就是切尔西。但是当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是非常侥幸的在决赛当中取得胜利。但无论如何 ，anyway 就是伦敦已经有球队在这个欧冠的赛场上已经是登顶的。那阿森纳要做的就是，他作为在英超历史当中排位顺序应该说这个实力程度可以说是在曼联之后作为一个在英超征战当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最成功的球队之一，他当然也想要在欧冠的赛场上来证明自己。那我们知道这个赛季对于阿森纳来说，或许很多球迷说已经足也就是怎么说足呢就是等待了22年之后，终于他们再一次的捧起了这个英超的冠军杯。但或许有更多的球迷希望看到的是他们能够创造奇迹跟历史，也就是做到温格不曾做过的事情，夺得欧冠。只不过这一次呢，如果我们平心而论来看这场比赛的话，我想你熬夜观赛也好，然后你在过后复盘也好，你都会觉得阿森纳或许还是有一些差距跟 PSG， 这个差距在哪里呢？我们从理性的角度一一的来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森纳应该调整甚至 improve 也就是提升的几个关键点。我想在这一场决赛开赛之前，我看了很多的评论，包括在战术上面的安排已经知道说阿特塔他面对的最大的两个难题就是他该攻还是该守。从理论上面来说，阿特塔应该是要守的，因为呢 PSG 的反击力量非常的快，尤其他前场的这个三叉戟包括是 Dembele， 然后呢 KKC 再加上说这个 Dior 这几个球员都有非常快的这个速度，那你的后场如果一失火的话，那很快的就会被他们攻得你死我活，打入好几个进球都有可能。因此从整个比较常规的战术上面来说，阿森纳必须要在上半场的时候守住。但也有评论说或许就打对攻吧，因为让 PSG 最难受的球队是敢攻击的对他们进行所谓的这种反向的操作的这个球队，让恩里克是没有办法可以摸着到头绪您的整个战术的安排。但后来呢在比赛前一个小时，我们看到阿特塔的排阵布局里面，包括把 Lewis Gilley 然后呢把这个Mosquera 放到阵容当中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肯定是在上半场的时候要打防守。那果然我们看到非常侥幸的阿森纳是在第六分钟的时候透过这个 Havertz 得到了一次反击的机会，然后呢 Havertz 也非常把握机会的把这个球打入，而且是凌空射了，就是往这个龙门的上角射了一脚之后让对方的这个守门员是无法招架，因此在第六分钟就取得领先。但阿森纳原本的战术就是呢如果没有取得领先的话就死防，那如果取得领先的话要防得更加的严密。所以在整个上半场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一对一的 marking 还有对于每一个重点球员的这个盯防都做得相当的好。只不过呢来到了下半场，我想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当然这个点球判罚给了大巴黎，让 Dembele 有机会扳平比分。但是重点就在于说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回整个比赛，就会发现阿森纳的这种固定思路也就是在取得一球或两球的优势之下就完全进行摆大巴的防守，然后尽可能的以最低的风险来得到冠军。显然这个心理战术敌不过 Luis Enrique 本身在战术上面更加精细的安排。怎么说呢就是阿森纳只有一套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我们
防了之后呢，有机会进行反击，取得进球了之后呢，就以1-0或者是2-0甚至2-1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死守到90分钟甚至是120分钟、用这样子的方式、拿下比赛，要不然就直接进入这个所谓的点球大战。这样子的思路并不是不好，只是说呢，在对方、有更多选择的一个情况之下，包括我们看到大巴黎在上半场他们知道说被防得相当的严谨的时候，下半场他们就做小禁区的这个配合，包括后来那个点球虽然还是有争议，但不过呢我们看到 PSG 就在这个部分有更多的选择权，当然球员的这个能力也是他们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但重点是因为战术的多元性使得他们在比赛当中取胜的可能性就由此增加。那也有评论说、如果阿森纳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死防到120分钟，他们做到了，而且已经晋级到了这个点球大战当中，为什么点球AZ 还有这个 Gabriel 是没有办法打入龙门然后呢进行百分百的射门？就有人比较严苛的说点球大战绝对并不是所谓的 lucky game 或者是幸运之神眷顾的游戏，它其实可以透过相当严密的训练心理的分析，然后呢影带的录像带的这个回放，不断的进行了分析跟研究之后，是可以有一套方程式来赢得这场比赛的。如果说阿森纳从一开始就把比赛拖进这个就想把比赛拖进所谓的加时赛之后的这个点球大战，那为什么在点球大战当中他们没有办法百分百的这个罚中？那说的容易，虽然说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夺得了英超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不过要知道欧冠的决赛机会并不多，这一次阿森纳失掉了之后，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重来非常的难说，阿森纳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从此跟欧冠形成了擦肩而过的一个缘分，值得大家深思。

今年的 NBA 尤其是在季后赛的部分啊，西部我想有让人家血脉膨胀的一种情况出现。为什么呢？因为是好看，是真的好看啊，因为又有话题可谈了。我想 NBA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经常记得是 Stephen Curry、 LeBron James 啊，要不然就 Kevin Durant 啊，要不然就哈登啊、Kyrie Irving 这些人啊，始终去年终于有一个新星诞生 AGA，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外星人 Wemba Yama 也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崛起，当然 Doncic 啊这些球员也一样的，可能在Halliburton 啊这些球员在这个赛季当中会稍微的闪失一些，就是光芒没有那么样的闪耀，但是下个赛季如果他们重新回到场上的话，我想话题会变得更多。但这个赛季里面大家围绕的依然是，我想是 Wemba Yama 哈，我们看看吧哈，在刚过去的周末当中，应该说是昨天周日的 The Game 7当中哈，我们知道这个 Western Conference 的 Final， 也就是西部的总决赛来到了第七战当中，那么寻求卫冕的雷霆队，他们的当家射手哈，也就是这个 SGA， 应该说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终于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挑战哈，因为尤其是在 Game 6跟 Game 7当中，我们看到 IGA 已经是，也就是他的打法哦，跟他本身的这种当然在 Game 7当中他的分数还是相当的高的，只不过我们看到他被限制的这个程度会做得更加的全面，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很舒服的发挥。那我想其实当一个球员来说最担心的就这一点，就是你的杀手锏，你的最强的这个部分如果已经被对手看穿而且能够被压制的话，那你下个赛季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混饭吃呢？这个当然是重点。不过在这个 Game 7当中最亮眼的我想始终还是 Wemba Yama。那很多人在 Game 7之前就是跟我说，是稍微对 NBA 比较熟悉的朋友哈，都跟我说了在 Game 7回到了雷霆队的主场之后，雷霆队应该是十拿九稳哈，可以取得胜利。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他们经常提到的黑哨事件。NBA 其实当中，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 NBA 联盟里面哈，它其实这个政治的氛围也相当的浓厚，也就是说呢，当中有这个管理层他们要极力力捧的球员，那么同时有要力捧的这个球队，过去包括说 LeBron James 是 NBA 里面看好的要捧出来的一个新星，那么近几年看得出他们要捧的就是 HGA。 所以有朋友就跟我说了 HGA 之所以在比赛或者系列赛当中打得那么样的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裁判会吹黑哨，所谓的吹黑哨就是他稍微被干扰了之后呢就会被吹犯规，然后呢他就有得到罚球的机会，那很多时候他在比赛当中所谓的高得分有很大的这个占比是来自所谓的一个 free throws， 也就是罚球。那我去看了之后也确实觉得真有这么一回事情，所以后来就有人说就虽然是打了 Game 7，但这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SOP，让比赛变得更加的刺激，场次变得更多，但最后呢胜利还是会给雷霆的。那我就觉得看看吧周日的比赛，但没想到昨天在比赛正赛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或许是网上的舆论变强了之后，那 NBA 的管理层也注意到人们意识到会对他们的这种所谓吹黑哨的这种方式反感，甚至已经开始有检讨的步骤。所以呢老实说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这个黑哨的成分罚球的几率给的这个几率我感觉并不高。那这也间接的就是让比赛变得更加的白热化一些，让 Wemby 逮到了一个机会。但必须要说Wemba Yama 本身，因为很多人都说他呢虽然是在马刺当中，那我们知道马刺最辉煌的时候就是这个 Tim Duncan 的时代跟 Ginobili 跟这个Tony Parker 这些球员，但有人说这个 Wemba Yama 可能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的有个性，他曾经到过这个少林寺了，然后他对于这个篮球的哲学，因为是法国人的关系，这个想法也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看到他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包括说昨天这个气势非常好以外，再来就是队内有其他的球员，比如说 Harper 哈、Champagne 这些球员其实都能够发挥得当。应该说在这个赛季里面经过雷霆在上个赛季以垄断式的方式得到了 NBA 的总冠军之后，
马刺第一个就是当然有觉得不公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有黑哨的事件哦，再来就是他们本身觉得应该证明说哈、哦，自己的实力其实也不弱，所以 Wembanyama 我经常说这个球队马刺里面现在是 one man show 哈、哦，那如果他在整个 NBA 的 Grand Finals 当中对上这个尼克斯，也就在周四、哦、系列赛会开打了之后，能够像 Game 7 一样、哦、把球权跟整个的打法更加分布的平均的分布到其他球员身上，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来，那我想Spurs 夺得总冠军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一次对上这个 Knicks， 我们知道 Knicks 当中有 Brunson、哦、这名球员也相当的不错这会是99年 NBA 总决赛东西部总决赛的再一次上演。那在99年的时候，马刺打败了尼克斯，夺得了冠军。这一次结果会如何，值得我们期待。

十九岁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我们看到法网当中这一次十九岁的小将竟然是震天动地的打出了一个让人惊艳的赛季，打败了老旧的对手，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晋级的机会。其实大家很难想象巴西球员或者是巴西的网球手，其实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我最记住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有好几名不错的网球选手不过巴西的网球选手女生印象当中有一位但是男生的部分在近几年当中如果表现亮眼的其实并没有，但这一次在法网当中或许我们真正迎来了一个新的星星应该说在我没记错呢，应该是在周五的应该是周六的凌晨时分然后那个时候呢这场比赛当然我是上一代的这个球迷当然看的我并不是支持 Djokovic 也就晓得，但我想看看晓得在这个赛季当中能够走多远，包括在法网里面。因为此前呢我们知道 Carlos Alcaraz 是因为有伤在身，所以这一次是没有办法参赛他是红土之王但是这一次呢没参赛，所以呢机会我们直接就联想到这个 Sinner 但 Sinner 也后来应该是在第二圈的比赛当中现在欧洲处于这个盛夏的时期，然后呢高温的状态，所以他也顶不过这个高温，最后是在第二圈就败下阵来。那我们现在直接联想到的是 Djokovic 如果能够挺进接下来的每一个关卡的话，那么他夺冠的这个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虽然说他的年龄是有点大了所以在第三圈当中他面对的是来自巴西的 João Fonseca。 那从纸面上面来说我们都知道经验耐力韧性各方面还有球商来说自然是这个 Djokovic 占了上风，唯一可能他要考虑的一个点就是或是担忧的点就是体力的这个部分。那果然在比赛当中体力就成为了他最大的一个败笔。那在过去很多比赛当中我们知道Djokovic 他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意志力打五盘然后历经行到五到七个小时，对他来说在他的高峰时期都并不是一个问题，但这一次我们明显看到他的老态已经自然的一个显现他先拿下了两盘，但是呢来到了第三盘之后就被 Fonseca 给翻盘，然后呢连续的我们看到 Fonseca 是拿下了第四盘，最后在决胜盘当中也拿了下来。而最后的部分我们看到是 Djokovic 几乎是没有办法奔跑的一个情况之下把这个胜利让给了19岁的一个 Fonseca。 那先说说 Fonseca 本身的打法吧，我想后生可畏在最危急的时刻很多时候有经验的球员都不敢冒险，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嘛， nothing to lose， 所以呢在拼球的时候也就是冒险打一些所谓的高风险球的时候，压底线的这种球的时候他敢去搏一搏，同时也成功的做到，这个就让Djokovic 非常的难受。那么在 Djokovic 本身是巅峰时期的时候，他当然追得到，也当然能够回球，但是以现在39岁的他来说，尤其在第五盘的时候最后几局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累得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行走。所以应该说 Djokovic 呢我想我并不晓得他会不会真的就考虑在这个赛季结束了之后就退下，因为从体力来说他已经没有办法跟现在还是年轻气盛的19岁少年来一较高下，至少我们从这一场比赛当中很明显的看得出。而且 Fonseca 不仅仅只是有体力，球技也相当的胖，在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他竟然祭出了 3GS 然后拿下了比赛，杀死了Djokovic 挺进下一圈的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因此呢他也晋级了四强，而且在昨天晚上四强当中打败了 Casper Ruud 晋级到下一圈的八强当中。我们有期待就是期望可以看到一个19岁的新星或许在这个法网当中夺得男单的冠军。那
其实不仅仅是他，我们看到在男单的部分，另外一名 Rafael Jodar 这一名也是19岁的西班牙男单选手，一样的在第四圈当中打败了同乡，也就是 Carreno， 成功的晋级到八强当中。所以后生可畏，19岁的少年能够在这一届的法网男单当中做出什么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往下看下去。

放网除了关注男单，我们聊聊一下女单的部分，因为在女单里面也出现了好几个冷门，包括说我们看到世界排名第三的 Iga Swiatek 竟然是被乌克兰的 Kashuk 这一名新晋的选手排名在世界排名15，但是他却成功打败了这个 Iga Swiatek， 所以成功的晋级到下一圈的这个八强当中。同时我们看到 Coco Gauff 也是被打败所以在这一届的这个法网当中是没有办法更往前一步的。不过好几名选手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的法网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包括说大家关注的排名第七种子的 Svitolina 在法网当中目前来说还是保持相当好的战绩。同时呢，我们看到 Andreeva 也成功的晋级到八强战当中。目前正在的比赛大家要关注的这名选手呢是Potapova 这名我想从这个整个仪态仪容上面来说，我想相当有特色，就是长得相当漂亮的这名女选手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她的比赛。而至于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 Sabalenka， 还有这个南美奥萨卡，也是大阪直美，也成功的晋级到第四圈当中，将会在明天凌晨的2:15的时候来进行比赛。好， MotoGP 在刚过去的周末里面，我们看到来到了意大利站。那么这一站当中呢，原本我想这个 Pecco 也就是 Banaya 在正赛当中是有希望可以在乡亲父老面前来就是炫耀一把让自己能够夺得分站的冠军，但看起来Ducati 在这个赛季当中依然是没办法开斋的。最后 Aprilia 还是透过这个 Bezzecchi 还有 Jorge Martin 夺得1-2，然后呢完成了整个赛季当中 Aprilia 现在也是压倒性的一个方式取胜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Bezzecchi 目前以17分之差在积分榜当中是排名第一。另外我们看到来自日本的 Iogura 近期是表现的越战越勇，包括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他以排名第四的这个方式完成了比赛。但是必须要谨记的是他如果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或者是多一个圈数的话，那么有可能他就能够超越这个 Banaya 成功的在这一站当中回到 podium 的一个位置。所以亚洲车手看起来在 MotoGP 当中，尤其是日本车手可谓是越战越勇。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因为世界杯就会在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十多天以后也就是6月12的时候正式的开踢。我们一起来期待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启，下个星期会带给您更多世界杯的相关消息。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五十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每一年来到了这个时候，总有太多的话想说。毕竟，六月四号慢慢的逼近哦，所有的记忆都会涌上心头。我想虽然是远久的记忆，但是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在1989年的六月四号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虽然，当代或者是年轻一代的朋友们，或许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甚至是毫不犹豫的啊，可能并不放在心上啊。但我想，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它始终是一起流血事件，而且是我们内心当中啊，对于追求民主的过程当中相当痛苦的一次经历。六四运动之后，我们知道很多当年的异议分子呢，因此被追捕，然后呢，香港的民间发起了一股行动，叫做黄雀行动，把在内地当中的这些异议分子给解救出来。今年我们透过电影的方式再一次聊聊当年的往事，包括看看当年的黄雀行动透过香港跟国外的一些民主力量怎么样把民主人士解救出来。

听张雨生的歌，多少会想起1989年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张雨生也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但是他的创作生涯当中唱出了很多我想国际间当中他要我们去关注的事情，包括当年的两伊战争，然后后来的这个六四运动当中的受害者。其实他有一首名曲叫做《没有烟抽的日子》，我们也会在节目的最后听听他的这个师妹，也就是张惠妹的这个版本。不过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来谈谈六四事件的这部影片。其实当时2015年的时候是由法国的导演Sophie Lebeau 他就是拍摄的这部纪录片。那这部纪录片呢，在今天晚上跟大家来谈起，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在过去几年的节目当中，我已经陆续的把关于六四事件的相关的一些影片，不管是剧情的或者是纪录片的都好，一一的都给大家介绍过。所以这部片子由法国来出资，法国导演来拍，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其实它专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在于整个事件发生之后的黄雀行动，那么英文称作这个 Operation Yellowbird。这个行动呢，其实当时就是在这些异议分子，因为在这个六四事件之后，他们的生命跟安危遭到了威胁之后，那么外界包括说香港跟英国还有法国甚至是美国的这些民主人士，他们想要解救这些中国的异议分子，而发起了一个行动，然后秘密的把这些所谓遭受到了逮捕通缉的这些异议分子一一的转往外国去。所以时隔我想来到了今年二三十年的这个时光里面，我们重新看回去当时这批异议分子垂死挣扎，利用了自己生命最后的一个力量，透过外部的实力终于被转往其他的阵地，所以今天才能够重见光日。但是背后整个转移的行动怎么样进行，涉及了某些人，其实透过这部影片我们才能够略知一。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想这部影片让我意识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我们总觉得美国作为当时的所谓的超级强权，他对于民主人士的这个厚爱、尊重甚至是保护是责无旁贷的，是毫无条件的。但是透过这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得出，原来当时最积极在协助这一批人逃亡的竟然是法国的社运人士、法国的民主人士还有法国的政府。我想回看这个历史，我必须要说这段历史对我的冲击非常的大一点，就是我当时的年纪还小，那后来透过很多的新闻报道看到了相关内容之后，我很清楚的记得在大学里面有一位讲师就说，当时我觉得最震撼全世界的人的画面就是非常著名的这张照片，就是一个这个年轻人大学生吧，站在这个坦克面前试图用身体来阻挡这个坦克。所以我的讲师当时也说了，这是这个就是一个微小的力量对抗强权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注解透过当时摄影机的这个镜头传播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看到说在一个高度镇压异议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当中，在当时1989年的时候还有类似的这个事件发生我想每个人对于这张照片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有人是采取不信任的方式，认为说可能他有被英雄化但我想从人的情感来看，那张照片流出了之后直到今天，不管是谁在第一眼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跟推动力，让这个我们直到目前为止并不知道他生死未卜，也并不知道他的身份的这一号人，他当时是有了什么样的一种勇气跟能量，竟然敢站在这个坦克面前来面对强权。我想这个就是生命最奥秘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人竟然会为了他的信仰跟他相信的这个事情，
以肉身搏斗，以生命去争取。所以我想我们在乎的或许并不是背后的真伪，而是这张照片在全世界被传播开来之后，大家感受到的这种力量在里面，也就是不管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我们都保有希望，而且认为说为了自己的这个信仰跟为了自己的这个自由而奋斗，这是一个人他应该有的一个权利。所以这部片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我想大概说明了一下当时在1989年整个政治的氛围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变换。当然也涉及到了当时这个中共共产党里面的这个胡耀邦，他作为当时比较亲学生派而且是比较温和派的这个领导他去世了之后，那么有很多这个比较自由派的学生因此就借着悼念他的一个方式认为说当时的这个政权需要进行改革。但如果我们看整个大环境的话，不要忘记说1989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带领的这个苏联也慢慢临界就是到了这个所谓的解体的边缘，所以当时整个时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整个苏联快要解体，然后呢我们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这个对立似乎要来到了所谓结束的一个点，然后美国要成为超级强权，那么自然在中国今年的这些学生们感受到自由的氛围跟追求自由的这个快感，他们也同时提出了这个诉求。但是很遗憾的他们提出的这个诉求透过这个悼念的方式后来形成了被镇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听闻的这些社会人士，包括了乌尔开西这些人对于整个事件的发生直到目前为止还会在网络上面发表他们的评论跟说法包括柴玲跟王丹可能近几年会稍微的比较低调一些，但是这部片子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先少听到柴玲也王丹，但是我们听到一些在黄雀行动当中被解救出来的摄影人士，他们的知名度可能在当时没有那么样的高，但是他们也是这场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figure 之一。

0: Deng Xiaoping a pris sa décision. Nous sommes le 3 juin 1989. Il ordonne aux soldats de reprendre le contrôle de la ville et d'évacuer la place Tiananmen. Les Pékinois descendent dans la rue pour aider les manifestants à construire des barricades. Ensemble, ils brûlent des cars publics pour faire barrage aux tanks. Mais les soldats commencent à tirer sur la foule. Pour toute une génération, le rêve chinois se transforme en cauchemar.
1: 这部片子严格上面来说，它真正的焦点是在整个六四运动。当时我们知道，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发生了这种镇压的一夜之后，隔天，有关当局对于他们能够就是侦测或者是能够识别到的这些异议分子展开的追捕行动，因为当时我们看到。有一个名单出炉，那么这个名单里面很明显的写着哈，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权他要逮捕归案的这些人士。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在整个事件发生之后多年以后，有几个名字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可能很清楚能够记得的，包括说乌尔开西。我永远记得乌尔开西这个名字，有人跟我说过，就是乌尔就是你我嘛，开西就是打开希望，所以当时他的名字是非常的有震撼力跟感染力的。那后来我们也知道他辗转到了台湾去生活，只是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可以重新回到故乡去见父母，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遗憾。再来就比如说也逃难到了美国去的柴林，还有王丹王丹也经常的此前然后在很多的比如说社会的评论当中有见到他的所谓的笔触或者是他的评论。至于柴林后来呢就到了美国去当了这个商人。这几个名字是我对这起事件里面，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经常会被提及的名。但这一次呢，我想在这部片子《黄雀行动》里面允许我这样子说，可能我对这件事情，此前并没有深究，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看了这部片子之后你会知道背后还有其他重要的一些人士，其实在这起事件当中他们一样的必须要逃难，然后呢受到了国外势力的接应才能够成功的逃出升天。当中呢就包括我想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名女性，这个女性叫做李金花。在这部片子当中呢，她其实当时在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的时候，她已经是27岁的一个母亲。然后呢根据网上记载的一个资料，他是一名服装店的这个店主。当时呢他因为就是同情这个社运分子，然后就加入到了去帮助他们的行列，包括说帮他们运送这个物资啦，然后也捐助这些物资，让前线的这些异议人士能够得到帮助。后来呢他就整个所谓的抗议行动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他曾经是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当中当这个播报员，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回这个纪录片的话，背后所传出的这个女性的声音其实就是李金华的声音。那在整起事件发生了结束了之后，她也列入通缉名单里面。那她有一点点的就是讶异自己为什么会是通缉名单里面的其中一份子，她认为她自己只是一个播报员，但显然他可能已经是成为了这个执政阵营当中被瞄准的一个对象。而很重要的一点是他那个时候他女儿还非常的幼小，所以为了要保命，后来呢他就接受了这个黄雀行动的就是说整个现役，然后透过黄雀行动这个方式辗转的，逃难，然后呢现在是定居在美国。虽然五年之后，就是事情发生五年之后他重新能够见到他的女儿，但是就是他的那个女儿跟当时跟他已经分开一段时间，所以母女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因为这起事件当时有了一些隔阂，所以 这些幸运人士当时在整个逃难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同时要承受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乌尔开西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也有提及，就是当时呢就整个纪录片的导演有表示，乌尔开西是整个场上一个最厉害演讲的一个演讲家之一，带起当时的整体的这个氛围。然后当然他当时也跟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就是因为他们绝食抗议嘛，后来中共的领导人就答应说要跟这一些幸运分子来见面。然后因为长期在绝食的状况当中，当时呢这个乌尔开西是本来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的，但是为了要见中共的领导层，他就当时是打着这个点滴，然后去见所谓的这些官员。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透过很多网上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个谈判是不愉快的，因为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可能达成妥协的这个余地，所以因此才会酿成这个非常严重的所谓的清扫的一个行动，就在1989年的6月4号。后来乌尔开西就开始展开逃亡的一个行动，其实也几经波折了，然后呢先是被转到香港去，然后后来辗转他又到了台湾去生活，而且一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要假冒好几个身份才能够就是说从北京然后呢搭火车来到了南部，然后呢在南部的时候要伪装其他的一个身份才能够逃到香港来。而且在监中呢，其实这个黄雀行动当中的一些成员已经被盯住甚至是被有关的当局给逮捕。所以整体事件其实就是说要成功的把这些幸运人士运出来，它当中也充满了一些挑战跟一些限制。那所幸的是在纪录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士，包括蔡从国这名当时是武汉大学里面的这个哲学博士的这号人物他在影片当中其实非常的擅长说这个法语，他也是因为被整个追缉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被列入这个通缉名单里面，后来透过黄雀行动的一种方式辗转呢被转到法国，定居在法国。那整个事件让我看起来就觉得说这些逃亡者他们虽然要面对整个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风险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他们的精神承受的一种压力，即便是在整个纪录片被拍完然后呢放映了之后，他们内心的这种感伤跟伤痛依然的存在。所以我想很大程度上这起事件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些幸运分子当事人内心里面的一种伤痛，他们也代表了整代人对于追求民主希望的一种落寞就是当时没有办法达成他们要的这样子的一种理想之后呢要背负着整个生命受到危害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逃难，从精神层面上面来说，他们就几乎快要失去了人生奋斗或者是努力的一个方向。而间中我们也看到最重要的一点，我想到了后来的部分，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影片比较理性的来分析的话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这起行动当中，因为这部电影纪录片是由法国导演拍的，他当然也把当年的一些细节说出来，就是最积极在进行整个救援行动，然后呢互相在协调的这个单位其实是当时驻香港的法国领事。而法国人对于民主的追求在这部影片当中很明显的看得出，比英美来得更加的直接，而且来得更加的纯粹。

其实黄雀行动哦，严格说起来，它是香港当时还是在英国属下的一个殖民地。其实在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就有很多的担忧，担忧就是说因为意识形态的不一样，香港回归到中国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比如说榴莲飘飘陈果的这些影片香港有个好莱坞，又或者是香港制造这些片子，陈果拍的这个97香港回归的这个三部曲里面可以很明显看到当时香港人的一种担忧。也因此呢，在89年发生了六四事件之后，其实民间对于这件事件虽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达他们的抗议，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就是现在可能这个管制比较严格，那过去呢，在维多利亚港其实每一年都有所谓的整个悼念的一个活动，然后呢，香港上下不管是民间到从娱乐圈政治圈社运分子，甚至是在这部片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三合会根据了解就是当地的所谓的黑帮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他们也集结起来，透过力量呢试着把这些社运分子，也就是中国内地的社运分子给解救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figure 或者很重要的名字在电影当中经常被谈到的就是电影圈当中的陈建勋这一名导演或者是制作人。我想大家如果有看香港90年代的影片的话，对于他都不陌生，尤其是周星驰的影片里面。我记得印象里面这号人物他最经典的这个角色就是在咖喱辣椒，我没记错应该是这部片子，就是张学友跟周星驰饰演的这部片子里面。大家再回去看看这个所谓的鱼蛋档当中的这个老板拿着这个现钞，然后呢在欺诈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角色，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人就是陈建勋，他非常的滑稽，然后呢一副爆炸头像爱因斯坦一样。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他在整个黄雀行动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当时他透过本身在香港演艺圈的这个力量，集结了人力物力还有整个逃亡的线路确保说这些异议分子可以安全的从中国的南部被运出来，然后来到了香港之后当然也需要一些外国实力的这个配合其中有谈到的就是包括是上一节里面我谈到这整体事件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法国当时的大使馆或者是领事因为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有提到，实际上呢有一些异议分子就是这个香港的社运人士或者是有一些异议分子提出了要受到庇护的时候，向美国的这个政府要求相关的这个申请的时候，那美国当时的政府给出的一个答复就是他们只想解救在整个行动当中最著名的一些中国内地的社运分子，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想要操弄或者是要来消费这个整体的六四事件背后的所谓的这个同理心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说他们是就是透过解救最有名的一个人，让大家意识到这个美国的一个做法。那么对于一些可能也在奋斗当中但是对自己事件呢并没有实质的所谓作用的一些社运分子，他们就有一点不予置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后来香港的这些社运分子就转往他们的目标试着看看寻求这个法国政府的这个帮助那我们知道整个欧洲尤其是法国里面他对于民主的认知，对于个体的这个尊重，实际上呢跟美国是不太一样的。那美国可能是一个体制上或者是整个所谓的一个氛围上，我们看到美国是一个好像很自由很民主的国家，但实际上它的贫富悬殊它的应该说民主被消费的这个程度也相当的高。但是在法国这个地方，可能他们对于异议分子的这种保护尊重甚至是这种拥护这种价值观这种醒觉这种意识会比较高。因此呢当时我们就看到法国的包括他的总统
然后法国的政府还有驻香港的这个领事就开出了绿灯，透过秘密的一个方式，然后派出了一些代表在香港的机场，然后接下了这些所谓来自中国内地在六四运动当中的异分子，然后安排他们入住到香港当地一些重要人士的家中因为只有在这些重要人士的家中，比如说豪宅呢就是民间比如说警方才并不容易那么容易的介入，也并不引起怀疑。那么下一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他们匿藏起来了之后，安排一个假身份让他们逃离香港，然后呢辗转到了比如说法国巴黎，像蔡国从蔡从国，然后呢有些到了美国去，由此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庇护，不会再一次的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又或者是生命上面的一个危险。所以我讲这个细节呢其实是比较令我感到意外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总觉得在整起事件就是六四事件发生了之后，当时贵为整个超级强权就是我们知道苏联快要倒了，然后美国要崛起成为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然后也是整个经济实力最强的这个国家，它自然会对于这些民间力量的这些社运人士会给予同情，然后会积极的协助。但是透过这一部影片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面，就是美国在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样的热衷，而且并没有直接的提出这个 offer 反而是法国极力的周旋，包括跟英国协调，然后因为当时呢这个香港是隶属英国的管制，所以要怎么样做到就是让法国大使馆里面或者是法国的相关的大使人员保护着的这个人可以透过这个安全而且不被侦查到的这个方式离开香港的机场，然后到了国外去，当然这个也要跟英国来协调。那有可能有些人就会说这个是外部势力的一个介入但是当时我想站在民主自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就是因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如此受到生命的一种威胁，而这些外国势力所做的事情就是极力保护好每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他们的声音能够继续被听到。我们也看到了在影片当中有提及，比如说沃尔凯西在逃离从中国南部逃到香港的时候他的身上是被割伤的，然后他要怎么样成功的搭上飞机飞到国外去，同时也要伪装变成另外一个身份甚至这个法国的政府是为这些异议分子提出了一个就是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身份让他们能够骗过这个海关，然后上了飞机之后安全的抵达法国之后再把真实的身份给解开出来。我想撇开政治的层面不谈，当然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跟政治撇开，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想从这件事情经历过了30多年的时间里面37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法国的一群人甚至是香港的一些民间人士，他们为了拥护所谓的自由跟民主所做出的一些牺牲，甚至想方设法的解救这些珍贵的生命。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依然能够对这起事件有不同的一种看法，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能够听到不同的想法。这个我想就是整个自由的世界当中应该有的一种愿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离城不打烊。很开心呢，可以在空中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小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远方比较漂亮，觉得外国的月亮会比较圆，别人的城市比较浪漫，离开的地方才叫未来。可是呢，长大之后，很多人呢才会慢慢的发现，原来真正让人怀念的不只是某个国家、某座城市，而是那个有自己回忆的地方。余光中呢就写到，所谓的乐土岂不正是脚下的这块土地。这句话呢对我而言很轻也很重，因为一个人他走得越远越容易明白，真正让你安心的不一定呢是最繁华的地方，而是那个你熟悉的雨声、街道的味道、知道哪里会飘来早餐香气的故乡。凌晨时分，也想问问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离开以后才真正开始想念的？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动离城不打烊。乡愁呢，有的时候并不是大张旗鼓的情绪，它可能只是一个瞬间。比如孤身在外，在外地的时候，突然听到熟悉的方言，熟悉的家乡话，吃到一道味道很像妈妈煮的菜，又或者呢，在深夜里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家门前的那条路。人呢，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待在家里，住在家乡的时候，总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在离开以后，却会开始怀念那些曾经嫌弃过的日常。原来真正珍贵的不一定呢是美丽的风景，而是那些重复了很多年，当时以为永远不会消失的小事。故乡之所以动人，或许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那里装着我们曾经是谁。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也许不是不想睡，而是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事情，有些情绪白天忙着被压住，直到了深夜才终于慢慢的浮上来。但没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立刻把委屈、压力和遗憾整理好。今晚的你不需要着急解决所有的问题，先让自己安静一下，慢慢的呼吸。 天总会亮，而很多的事情也会在时间里慢慢的找到答案。

小时候呢，读乡愁，很多人可能并不会有这个对乡愁的感觉，觉得那只是课本里的文字。可是当你长大，离开了家乡，工作，深夜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才慢慢的懂得，原来乡愁它不只是矫情，更是一种人与土地之间很深的连接。有些人怀念的是长屋里的热闹，有些人怀念的则是钢崩里面的夜晚的虫鸣声，也有人怀念家里那盏永远会为自己亮着的灯。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在长大，但后来才发现，人这一生其实呢，一直都在寻找可以安心回去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很多时候就叫故乡。

自然不可改良，生活可以选择，选择绿色生活，健康适度消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应该同舟共济。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天。环境保护就从你我身边做起，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珍惜资源，永续利用，树立大环境意识，保护生态环境。你好，我是张启正。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余光中在散文里就写到一句非常真实的话：远方的鲸似乎也好念些，但其实家家的鲸都不好念。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别人的生活比较幸福，觉得别人的国家比较自由，别人的城市更舒服，别人拥有的比我们更多更美好。 可是呢，当你真正的走进去，才会发现，原来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压力、孤独和烦恼，没有真正完美的城市存在，当然也没有完全没有遗憾的人生。所以呢，后来才会慢慢的明白，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拼命的寻找完美的地方，而是学会在自己脚下的土地好好的生活。 因为一个人的心安了，哪里都能够慢慢的变成归宿。

0: FM 多样化的选择，
1: 我们是皇室兄弟。
2: 如果还没睡的话，是不是正在忙着赶工作、赶功课，又或者只是觉得今天的事情还有很多还没完成？现代人的生活好像总是呢在追赶时间，总是会觉得停下来就会落后于人。但是想提醒你的是，努力很重要，但休息也一样重要。机器会过热，人当然也会累，所以呢，忙完了这些的工作过后，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仅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3: 这个世界很大，去看看远方固然很好，旅行、探索、认识新的文化都能够让人成长。可是呢，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了自己来自哪里。因为真正成熟的人，并不只是会羡慕远方的，而是在看过了世界过后，依然愿意温柔地热爱自己的土地。就像有人会热爱沙拉越的河流、雨林、老街，有人会喜欢城市夜市的人情味，也有人只是单纯的觉得这里有人记得自己的名字。乡愁从来不只是想回家，它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有人间烟火在等着我们回来。

天还没亮，但是厨房就已经先亮起了灯。有些妈妈、太太或者家里的长辈已经悄悄地起床准备早餐。热水的声音、锅子的香气、忙碌的脚步声，这些看似平凡普通的小事，其实就是一个家的温度。也许他们很少把爱挂在嘴边，但每天清晨准备的一顿早餐，早就已经是一种最温柔的表达。

0: 哇，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的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现在当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世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各个种族的参与，巩固沙拉越的团结精神；达雅丰收节精神拉近新旧领袖之间的关系；沙拉越和韩国的紧密关系，为经济和人才培养创造机会。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的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朱哈瑞顿欧本指出，达雅丰收节的庆祝活动是凸显沙拉越多元族群团结的重要平台，并通过各族的积极参与共欢同庆来展现团结精神。马来族、伊班族和其他族群对游行和文化表演等活动的参与，证明了和谐精神是沙拉越人民团结的关键。这种多元文化反映了沙拉越的独特身份，并成为多元社会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的最佳典范。沙拉越总理是昨天出席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Embas 所举办的达雅丰收节门户开放活动时对记者如此表示。该活动在古晋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大厦举行，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达雅丰收节的庆祝强化其中所展现的团结精神，以确保沙拉越的社会和谐稳定得以继续得到维护。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的多巴丁基丹斯里阿邦朱哈瑞顿欧本也趁达雅丰收节之际前往沙拉越前政治领袖的住家进行拜访。沙拉越总理在下午12:30抵达沙拉越资深政治人物前沙拉越副首席部长 Dato Patinggi Tan Sri Alfred Jabu Numbang 位于 Jalan Dabuan 的住家进行拜访。沙拉越总理是在女儿 Dayang Nurjihan 的陪伴下前往，同行的还有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h Yusof、沙拉越副总理纳多阿玛省贵贤医生和几位著名人士。一行人在上述86岁领袖的住所逗留了约1小时，而这也展现了现任政府与前任领袖之间的牢固关系。韩国继续成为沙拉越在贸易、投资、技术、能源、制造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尔阿旺登阿里哈桑表示，双方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包括了创造各种经济、工业和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从而造福了沙拉越人民。沙拉越与韩国不仅在政府层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且通过强而有力的商业合作也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这种合作横跨贸易，在其他方面包括人才培养领域持续发展。他是周日在韩国出席由沙拉越 SMD 半导体公司主办的韩国马来西亚学生协会交流会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达多阿马尔阿旺登啊还透露，马来西亚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在2025年达到了274亿令吉，而单单沙拉越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额就达到了168亿令吉。也是沙拉越国际贸易、工业与投资部长的达多阿马尔阿旺登啊还说，该数字反映了韩国公司对沙拉越作为本区域战略投资目的地的高度信心。韩国公司的投资也为沙拉越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特别是在萨马拉鲁工业园，该地区创造了9157个就业机会，其中的83%由本地劳动力填补。达雅丰收节是巩固家庭关系的重要时刻，同时也激发了国内达雅族群的团结精神。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在媒体文告中指出，达雅丰收节的庆祝是属于家庭的特殊时刻，提供了休息、感恩以及共同享受团聚并感受传统的空间。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达雅丰收节提醒人们，家庭是生活力量泉源、宁静之所，也是最重要的目标。他希望达雅丰收节的精神能够继续巩固社会的团结，并在和谐与安康的氛围中凝聚人民。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目前正积极扩大国际合作，以吸引高品质的投资，并提升沙拉越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沙拉越副总理的 Dr. Amar Awang Dengah Ali Hassan 表示，重点不仅在于吸引投资，还包括生态系统建设、人才培养、推动技术合作以及确保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沙拉越 SMD 半导体公司昨天在韩国主办了一场交流会，与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展开战略性的交流。上述交流会也是沙拉越强化与全球领先半导体生态体系联系的重要战略之一，同时也为探索未来科技领域的合作机会铺路。他说，目前已锁定的合作领域包括电源管理、电池储能系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涉及 NPU 与 GPU 生态系统的先进计算技术，以及卫星与低地球轨道 LEO 技术。与此同时，沙拉越 SMD 半导体公司首席执行员 Shahriman Jamil 表示，公司在成功奠定沙拉越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后，现已进入发展路线图的第二阶段。他说，当前重点将放在项目落实、生态系统扩展以及与国际产业参与者建立战略合作。与此同时，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产业支援部执行董事 John J. Min 对有关合作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是加强韩国与沙拉越半导体产业联系的重要一步。他指出，持续的国际合作将有助于开拓更多知识交流、人才培养以及未来战略合作的机会。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昨天宣布推行风险降低守则和儿童保护守则，这两项守则是通过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制定，也标志着为我国儿童创造更安全的数字环境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指出，儿童保护守则要求持有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在设定中落实儿童安全措施，同时也必须加强与年龄相符的保护措施，以保障国内未成年用户的数字环境安全。这包括基于注册用户最低年龄限制为16岁的用户年龄验证，年龄验证需根据我国政府签发的官方身份证件或受大马政府承认的外国主管机构签发的同等记录。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宣布，从今年6月1日起，持有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必须确保只有年龄满16岁及以上的用户才可注册社交账户、社交账户，并使用符合其年龄的服务功能。与此同时，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告知，对于现有的用户，相关社媒服务提供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在此期间，凡是被确认是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获得一个月的期限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这是在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采取任何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之前的过渡安排。有关年龄验证的要求适用于持有执照的社交媒体服务，包括面子书 Facebook、Instagram、抖音、TikTok 和 YouTube。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各个种族的参与，巩固沙拉越的团结精神。达雅丰收节精神拉近新旧领袖之间的关系。沙拉越和韩国的紧密关系为经济和人才培养创造机会。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0: 在2024年的今天，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沙拉越总警区在举行的一场授勋仪式上，向部分退休及前警员颁发了国家英雄功绩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马来西亚包括沙拉越处于紧急状态和面对共产党威胁时期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此外，自该勋章于2014年设立以来，沙拉越已有数千名授勋者分批荣获此殊荣，总人数超过3400人。与此同时，这项表彰也体现了政府对安全部队成员在维护州属及国家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做贡献的认可。因此，该仪式不仅是表达谢意的象征，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沙拉越乃至整个马来西亚安全部队奋斗历史的敬意。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那么今天呢，依旧是达雅丰收节假期的第二天，相信大家还是处于非常轻松的假期模式当中。那么今天就让我一起来陪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一起来翻阅报章资讯，再听听一些经典的好歌，守着 Red FM。

0: 早晨醒来，
1: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相信大家依旧呢是处于非常愉快的这个假期的心态当中，假期的模式当中。那么今天就让我来陪你一起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今天呢，因为是依旧是在达雅节的这个假期当中，所以呢不会有本地报章，但没关系，今天呢依旧可以去跟你分享一些国际的报章以及全国版的报章。那么今天要分享的第一则报章资讯呢，就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呢就谕令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不应该成为散播诽谤与仇恨的平台，在人民之间造成对立。陛下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发展，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一些人呢就会滥用 AI 生成虚假新闻，并且呢通过深度伪造的技术在社交媒体上制造带有伪造声音与影像的视频。因此苏丹伊布拉辛就谕令有关当局加强监管，并且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遏制此类现象继续发生。陛下是昨天在国家皇宫举行的官方诞辰授勋仪式上发表上述的谈话。

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由于呢，沙拉越依旧是处于达雅丰收节的假期当中，所以呢，今天没有任何的本地新闻，但是依旧会带你来关注一下全国版的新闻。配合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华诞的庆典呢，就一共有161名的有功人士受封各级的勋衔，其中包括了联邦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拿督斯里旺阿莫法利就受封了敦的勋衔，那么还有包括大马场地脚车运动员阿兹祖也有获得了勋衔，当然还有其他的受封 PSM 的人士，包括了大马空军首长。此外呢，还有很多在各行各业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也被受封勋衔。那么接着再带你来关注其他的新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呢就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加剧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更为审慎的应对方式，通过稳健的政策与举措减轻人民负担以及确保国家的稳定。首相呢就表示，政府正在分阶段推行措施，包括审慎财政与节约政策、RON 95汽油针对性补贴以及昌明援助计划，以便更精准的方式协助有需要的群体应对生活成本的压力。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军售协议告吹，我国将向挪威政府要求赔偿。选举委员会已经获知有关柔佛州议会解散的消息。伊朗谈判团队已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预计将出席2026年达雅丰收节沙拉月级庆典活动，该活动预定会在本月21号举行。沙拉月副总理达杜阿马尔多格斯乌格恩巴斯指出，沙拉月元首敦万朱奈蒂端古扎法预计也将成为座上嘉宾，而沙拉月总理丹斯阿邦朱哈里敦奥潘以及副首相达杜斯法迪拉尤苏夫也会参与其中。他透露，举办方也配合庆典活动，于本月20号及21号举办达雅传统文化大游行，预计会有不少名人参与其中。副首相达杜斯阿曼扎希哈米蒂说，空军部队成员在履行职务时所展现的专业、迅速及承诺，让外界深信我国拥有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空军、空中防卫部队，以顾及人民安全及国家主权地位。他配合昨天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在脸书发贴文指出，过去68年，该部队持续扮演主要的国家领空防卫堡垒，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考验。他也感谢空军部队在任何情况下时刻向人民伸出援手。我国将针对挪威政府撤销我国对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的军售仪式，向该国政府索取应有的赔偿。国防部长达杜斯穆罕默德·卡利·诺尔丁强调，我国已经事先采取步骤寻找替代卖家，然而现有的卖家由于毁约在先，因此必须负起责任。他发文告表示，我国有权利向挪威及涉及的公司索取赔偿金，毕竟当局是动用了由人民支付的这笔庞大拨款。柔佛州议会昨天正式解散，为举行第16届柔佛州选举铺路。柔佛州务大臣 On Hafiz Ghazi 在新山官邸举行特别记者会时宣布这项决定。他说，州议会解散已经获得柔佛摄政王敦姑穆马科达伊斯马尔预准。On Hafiz Ghazi 表示，这次解散州议会是为了让柔佛州选举程序顺利展开，具体投票日期仍需等待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
2: Pembubaran ini dibuat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proses demokrasi melalui pilihan raya negeri Johor tertakluk kepada penetapan rasmi oleh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Malaysia. Keputusan ini dibuat dengan niat untuk memastikan rakyat bangsa Johor terus memiliki sebuah kerajaan yang stabil dan kukuh.
1: 此外 On Hafiz Ghazi 指出，这项决定符合1895年柔佛州宪法第二部分第23条文的规定。他也呼吁所有相关人士，包括政治人物、政党及支持者，在本届州选期间秉持礼仪与风度，以理性、文明及成熟的态度参与选举过程，共同维护柔佛州长期以来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选举委员会已经获知有关柔佛州议会解散的消息。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表示，对此一旦接获来自柔佛州议长的解散通知后，该委员会将择定特别会议召开日期，以讨论州选的相关重要日期。随着柔佛州议会正式解散，柔佛州西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来临的州选。州西盟主席 阿米诺胡达哈桑表示，已经预料国阵会在近期内解散州议会，以让路给州选。因为当有人外传州议会会在本月22号举行会议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他说，基于民主精神，西蒙将继续做好准备，备战这一场州选。
3: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股市、油价及金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46.42点，收于51078.8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9.90点，收于7599.96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4.19点，收于27086.81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一号报收于10338.95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70.33点。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80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与此同时，由于西亚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受压力。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此外，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也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的攻击。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个居民区一号晚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已经展开灭火行动。当地消防局表示，当天20时55分左右接到火警报告后，立刻派遣部队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截至记者发稿时，火势仍未得到完全控制。消防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作业，并采取措施防止火势蔓延至周边建筑。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军售协议告吹，我国将向挪威政府要求赔偿。 选举委员会已获知有关柔佛州议会解散的消息。伊朗谈判团队已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个时候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料今天早上所有的省份都是天晴的好天气。从中午到傍晚时分，会下暴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诗屋、加伯、林梦、木礁、梅里以及明都鲁。斯里阿曼、木中和斯里街则是天晴的好天气。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西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5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公路上小心驾驶，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傅琼英。
1: 达雅丰收节，或称为是达雅节，是沙拉越州的一个重大节日。每年6月1日跟6月2日庆祝达雅丰收节的主要人群是一般族跟比达友族。对他们来说，这个节日是一个宗教仪式，也是一个社交场合，标志着收割季节的结束，与沙巴的丰收节相似。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节日，为即将来临的新农业季节做准备。达雅丰收节是达雅族的重大节日，因此大部分在城市里工作的人都会趁着节日回家与家人共庆佳节。达雅丰收节的庆祝活动一定是充满欢乐，少不了歌唱和一定量的饮酒活动，只要少了任何一样，庆典就不能说是完整了。所以在今年的达雅丰收节， Red FM 祝福所有的达雅族朋友达雅节快乐。 Selamat Hari Gawai Gayu Guru Granyamai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
1: 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
2: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
1: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2: 你还在赖床吗？
1: 起床啦！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收听着我们今天的音乐早点。接着再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旅游艺术以及文化部长张庆信呢就表示，该部将会继续支持结合体育、自然生态、文化以及旅游元素的活动，以便在国际舞台推广马来西亚。那么他是昨天在部长呢就在脸书发文指出，由沙拉越热带雨林 Hush 俱乐部主办的第五届2026年沙拉越全国 Hush 欢乐跑不仅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为本地以及国际游客展示沙拉越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文化魅力。那么他说，这项活动呢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参与者，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接着再来换个焦点，大马卡呢将会在本月推出采用全新结构的新一代版本，并且增设更加先进的安全措施，进一步保护个人身份以及数据的安全。那么其中的升级措施就包括了加入用于验证以及执法用途的二维码、全息防伪图、微缩文字、紫外线防伪特征、激光雕刻技术以及采用更高等加密技术的晶片。这些改进呢，预计将会提升身份验证能力，同时降低身份证件被伪造和滥用的风险。那么新结构的大马卡预计将会由首相纳杜斯里安华正式推荐，具体日期仍有待公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时间呢，很快的就要进入到八点钟的时段，也意味着今天的报章就翻阅到这里为止。那么过后八点钟转播新闻之后，还会有学华语、韩流风音乐以及保健专讯的节目单元。守着 Red FM。
1: Red FM Sarawak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 Neo 梁根荣。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成立45周年来，持续展现其作为国家创意产业生态系统重要催化剂的角色，为本地影视及创意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在脸书发文表示，电影发展局在过去45年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积极培育本地创意人才，也持续推动本土影视制作发展，并为业界人士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他说，电影发展局多年来致力于强化我国电影及创意产业基础，为行业培养专业人才，同时提升本地作品的制作水平与市场竞争力。警方在巴东雾沙一带多个地点展开取缔行动时，起获5辆涉嫌非法改装、用于大量储存及运送燃油的车辆，并逮捕5名男女协助调查。巴东雾沙警区主任 Muhammad Shokri Abdullah 表示，被起获的车辆包括1辆皮卡车及4辆轿车，这些车辆相信经过改装，在后排座位下方隐藏额外油箱，以储存和运送大量的燃油。他说，这项起获行动是由巴东雾沙警区总部披露行动特别行动队于今年4月22号至昨天期间，在多个地点展开执法行动时取得的成果。中国和美国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中国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针对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黎巴嫩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但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对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奥恩表示，谈判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让步，而是尽可能以很小的代价结束战争的一种解决方案。他指出，这个过程可能遭遇障碍和拖延，但它正在向前推进，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解决。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